0: 呀，这个歌的这个后面的和声啊，就现在是我的心情啊，就好累啊，好累啊，好累啊。
1: 这个和声是唱这个吗？
0: 啊，王若琳这个《漫步人生路》翻唱的实在听的人闹心啊！
1: 就他唱歌的时候，老是一种让人听完了以后很迷幻的感觉，
0: 像嘴里面咬了一个棉花糖。嗯、
1: 是的，然后本来是觉得神清气爽，现在人有点晕乎乎。
0: 所以我跟你讲，人
2: 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甜。

0: 交通广播网。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2: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3: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2: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中秋十一怎么过？
4: 滴滴88早上好，每天早上8点，在热爱里。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第一次参与你们的节目
1: 哦，
0: 因为一直在听收听嘛，
1: 嗯，
0: 然后跟你们互动一下是第一次哦，
1: 谢谢，
0: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好。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0: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有光。
1: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有责。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23号，周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

0: 刚到节目，这个咱们精英呢现在是有这个闭店计划，那么哎，直接就挂了，这么干脆啊？
1: 他是精英集团的是吧？
2: 总部派下来
1: 跟你们谈判的。
2: 对，
0: 只总是确定的吧，对吧？我们现在其实想要了解的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刚才说的这个里边，他有规划或者计划，有跟我们商户说的不一致的地方吗？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情况。我刚才看有些听友留言说，啊，这个带话的他也决定不了主，那他不是总部派来的吗？这个项目最起码是他负责吧？那对于一些相关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去进行一些陈述，来帮助他们精英去撇清一些责任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你总可以做的吧。
1: 而且就是精英这时候要站出来告知大家，苏州高新区的精英广场，你们是不是要做这样一个整体的改造？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现在是不认可这个说法吗？
2: 他含糊，他不承认，也不
1: 那不含糊，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商户70%-80%都搬走了？
0: 这个
2: 我问过他的，他说这是商业机密，这是各自商户自己的。
0: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了，他一定是有他的计划的，要不然人家不会搬走。
1: 是，那他对于你们的这个损失，现在对方是什么意思？是一分都不赔吗？还是说他提了一个赔偿的数额你不接受？
0: 比如说几十万，他也算赔吧？给你们提过这个目标吗？
2: 条件极其苛刻，
0: 你直接说呀
1: 、
0: 哎，你直接
1: 说
0: 多少？
2: 就是具体赔偿金额，他确实没有说过具体的，只不过就含糊的大概提过的，大概就是可能就是几十百八十万吧这样子，
0: 就是给你一个搬迁的费用啊。
1: 那几十万跟你的这个400多万差的太大了。
0: 好，我们知道这两个目标差距这么大，那就努力吧。那不行的话还得起诉他。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精英的商业信用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尤其刚才你看那个样子不好啊。好，那我们先这样吧。
1: 好，一会儿见。
0: 好，再见。
3: 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主桥面到成熟开发区路段，G15深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新坝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成熟方向陆直枢纽附近，往嘉兴方向的正营枢纽路段，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烟城服务区附近，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还有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为了完成计划，他就实打实的往里面贷了
1: 垫了六七
0: 块。
1: 这个曹先生垫了六七的贷款，
0: 还挺好的嘞，人是不是？
1: 那目前呢，这个关键是车在哪里呢？威力公司他是不承认是
0: 拖车行为，
1: 把车拖走的。但是曹先生说，通过派出所查到车辆被威力公司拖走，为了核实情况呢，曹先生向派出所申请了，调取了当时的这个出警记录。
0: 这份出警记录由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龙潭派出所呢出具。我们看到接警时间是2026年4月23号，当时民警联系了奇瑞金融公司，金融公司明确否认拖车扣车。随后民警又联系了车贷代理经销商江苏威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记住啊，注意，负责人徐总回复，就是刚才说他们没有拖车的那个人回复说，车贷逾期之后呢，他偷的嘛，那谁偷的？我现在就要查找这个车，如果真的查出来，这个是他们这个公司拖的，对吧？最后确定了，那他就在警方面前说了假话，他要对此负法律责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说，曹先生自己也有问题，不量力而行，中间人家催贷你也不这个跟人家回电话，你甚至还不接，还换了电话，那这些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好，大家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最后一班了、对吧，
1: 节前的最后一档节目。
0: 对对对，明天见啊，
1: 明天见。
6: 卡诗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49就可以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

0: 名江南精选，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49，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
2: 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4008589090，4008589090。说到这个大连刺身啊，这个可是深中贵族血统呢，受到了原种厂的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您看那个海参身上的肉刺是越明显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尤其是夏天咱们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状态。咱们的老天众啊，赵先生就说，他年轻时在大连当地养殖海参的百姓啊，告诉他怎么挑海参。这次他拨打4008589090，一开口又订了10盒。他说这个海参虽然个头不大，但个都是刺身，品质对得起价格。还有曹叔叔呢，也是拨打了4008589090，他是肾结石手术之后，老伴每天炖4-5只给他补，这次听到活动呢，果断也是订下了10盒。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次团购备货一共就500盒，先到先得，订完活动就结束，9.9元吃大连刺身，赶紧拨打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您可能会问，这冻干速发海参为什么比普通干海参更值得买呢？告诉您哈，传统海

0: 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连云港段离冠云服务区3公里先前的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流量大的路段还有速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从主桥面排队超过常熟开发区。G1521长嘉高速路直枢纽往常熟方向，正宜枢纽往嘉兴方向也都是有短距离排队，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
2: 啊，蕊蕊是给我们录了一段在赛后对于中国女排表现的一个点评。所以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也欢迎你可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进入到我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那同时呢，在主播号当中还有我的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欢迎大家可以收听播客体坛人生，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收看哈，可以观看我们的短视频的作品，就是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回顾江苏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故事。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中啊积极的来跟我们互动和讨论。那当然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会和您聊一聊在今天的亚运会的赛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啊，也欢迎你可以自己来说说看哈，今天你会格外关注哪些比赛。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2: 昨天呢，本届亚运会是进入到开幕式之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高歌猛进，一共是收获了9金3银和3铜。来自我们江苏的干饭哥盛礼豪和队友
3: 还有小紫萱，之前呢有一些赛事呢没有参与，也给了他一些沉淀和思考的空间，再回来没有让我们失望。当然副攻之间的传配默契还需要多多加强和磨合。今年国家队的比赛结束了，回去呢要好好总结，未来要加油喽。我们的最终对手呢也是国际欧美的强队，我们的年轻队员要尽快的成长起来。
2: 好，非常谢谢这个赵蕊蕊，谢谢蕊蕊给我们录制的这一段这个点评。那包括大家也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

播网的视频号哈，也可以看到哈，蕊蕊录制了一段视频，所以我们是把它转换成了这个音频，在节目中也播出。那如果你想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这个昨天也是在晚上的时候看完比赛啊，蕊蕊立刻就录制了这样的一段点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这枚金牌真的是来之不易。

0: 我们来看一下在节目中大家的一些留言哈。小猫说，陈婷中午好，女排亚运会拿了金牌，终于是爆了亚锦赛输球的阴影了哈。日本队48年没有能够赢亚运会的金牌了啊，就是说的女排这个项目是吧？啊，靓仔好靓说，祝贺中国女排亚运会夺金，十冠王实至名。所以阳光总在风雨后，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和磨练，但是只要在挫折和磨练中不断的成长，就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强大。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成长，在未来争夺奥运会的门票，以及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我们先来插播两条今天亚运会赛场上的最新的赛况。在今天上午，亚运会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有姜冉欣、沈逸瑶和姚千寻出战的中国队以1735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在亚运会乒乓球混双16分之1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以11比4、14比12和11比2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顺利的晋级了混双的16强。好，接着呢是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黄金搭档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和小露珠精华水，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宠粉价是1299块钱。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或者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王牌护肤 CP， 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不仅仅是能够享受1299元的宠粉价，而且还能够领取到特别加赠的小长假便携旅行装、黑绷带5毫升和小露珠30毫升。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聊一聊这个亚运会的赛场哈，在赛场上哪些项目你是格外关注了，哪些运动员的表现，或者是哪些运动员的一些话语哈，在这个采访中的一些话语让你印象也很深刻哈，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哈。好，马上是半点广告时间，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一帆风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受施工影响，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董邦枢纽之间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陆直枢纽附近，往嘉兴方向正一枢纽路段 S39 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烟城服务区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7: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6: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8: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6: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9: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0: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11: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9: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6: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4: 天下体坛。
12: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是继续和您关注到了亚运会赛场上中国军团的表现，免收获了本届赛会个人第三金。而在21号，助力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极限翻盘的小将张展硕，在昨天再度上演了逆转好戏。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他在前半程落后的情况下，后程发力哈，最终是超越对手拿到了金牌。
13: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和费立伟登场。前一天，两人随中国队拿到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张展硕更是在最后一棒逆转东道主日本队。本场比赛，他在1000米之后冲到首位。上个月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张展硕游出了14分47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但只获得第四名，这也给了他动力。最终张展硕领先两位日本选手率先抵达终点，14分42秒42，仅用了一个月，他就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近5秒。同时19岁的张展硕也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亚运会个人项目金牌，费立伟排名第6。
14: 结束泛太后回国也是积极的去总结，也是针对1500有了一些新的训练模式吧，就每次其实都是比较痛苦和折磨的，但是自己也是不能说是我，其实也是想赢，但是我更不想输，所以说今天也是对我前一段这一个月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吧。
12: 另外呢，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昨晚可以说是展现出了绝对的优势，获得金牌。
15: 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由仰泳徐嘉余、蛙泳董志豪、蝶泳徐放和自由泳潘展乐组成的队伍。四个人当中，除了徐放，其他三个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都夺得了各自100米泳姿的冠军。这种强

0: 大的实力从第一棒就开始呈现。徐嘉余的第一个分段就比自己在100米仰泳决赛中游得更快。第二棒董世豪的两个分段成绩都超过了自己单项决赛中的表现。最终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成绩是3分27秒89，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1: 我跟大家就是希望缓解他们压力嘛，然后我说我可以一人分给他们0.5秒的这个轻松感，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就可以了。
2: 然后刚下去的时候其实感觉很轻松了，然后但前面没有人，感觉有点跟不住，我要不知道该跟谁了，有点着急。然后前面有点快，不过也还好，也不错。
3: 我蝶泳这一棒吧，也被追的挺多的，不过贾宇哥前面落下的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有追上嘛。然后后面就靠潘队拿下了这个冠军。
4: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其实我今天成绩，也挺一般的，还是靠我的队友，特别是贾宇哥。今天掐指一算，我都跟他接力接了4年了，确实是我们游泳队花期最长的一朵花。
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32岁的中国选手汪顺是唯一的一个90后，他在年轻选手们的冲击下最终获得季军，顾恩义获得第四名，前两名由日本选手获得。
5: 感觉还是身体比较疲劳吧，然后精神上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这个项目也确实是对我来说会有点挑战吧。对，
6: 另外在昨天呢，乒羽项目的团体赛都产生了4强，其中呢国乒男女队是携手晋级，在男子团体的1/4决赛当中，中国队3-1战胜了泰国队，晋级了4强。
7: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向鹏出战，第一盘王楚钦面对43岁的老将桑关鑫，以11-6、11-8和11-5直落3局获胜。第二盘泰国队变阵，派出了他们16岁的小将普里查扬出任一单来挑战林诗栋。普里查扬手感不错，打法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不过自身失误较多，首局4-11告负。第二局年轻选手继续用搏杀式打法挑战林诗栋，针对林诗栋本场衔接不畅的问题，普里查扬在接发球时连续拧拉对手的右路空当，以11-8扳回一城，随后两人又各胜一局，大比分来到2-2。决胜局僵持到6-0之后，普里查扬越打越凶狠，越打越自信，就连林诗栋的接发球抢攻，小将也能神奇的一板挡回。11-7，普里查扬拿下第5局，帮助泰国队把双方的总比分追到1-1。
8: 打的自己确实就在场上确实发懵嘛，可能对手的一些搏杀包括一些发球让自己有点站不住的时候就有些发懵。
6: 大体坛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哈，其实之前我们一直是在说到亚运会的时候都是在关注我们中国代表团运动员的表现情况，但接下来其实我特别想在节目中和各位来说一说昨天的体操赛场上让我们再次非常感动的邱妈，就是邱索维金娜，51岁，第7届亚运会，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坚持叫邱索维金娜。我们时常会讨论比如说啊，谁是这个项目最伟大的运动员的时候，我觉得邱索维金娜给出的答案不是金牌的数量，而是时间的重量。昨天在亚运会的体操女子资格赛当中，51岁的邱索维金娜又一次站上了跳马的赛场，这是她的第7届亚运会了。邱妈两套动作哈，分别拿出了4.4和难度4.0的动作，最后是拿到了13.266分，暂列资格赛的第一。其实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肌肉线条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而且助跑依然很有力，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状态，你就可以推想到他始终是处在一个坚持训练一个非常的情况下。两位小孩姐将会承担起为中国队卫冕的重任，而于子迪将会冲击他个人第3金。今天的亚运会男足比赛上，中国男足将会迎来最后一场小组赛。中国男足此前1胜1平，因为净胜球劣势排在小组第二，末轮对手是目前1平1负小组垫底的阿联酋队。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式

0: 很微妙，两支积四分的球队最后一轮分别对阵两支积一分的球队，中国队保平即可以出线，但是考虑到淘汰赛的对阵，此战还是要全力争胜，而且要争取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线。乒羽项目今天都会展开团体半决赛的争夺，在八强赛中惊险过关的中国羽毛球男队将会迎战战胜了日本队的印度队，而女队则是会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中国乒乓球男队在今天的半决赛中对阵中国台北队，而女队则是迎战朝鲜队。好，在节目中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小金鱼说，邱妈啊，邱索维金娜能够这么多年的坚持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当初稍微了解一下是为了这个孩子的救治。他说真的这个实力就像背景音乐一样 Hero 啊、哦、我刚刚其实用的是 Mariah Carey 和惠特尼休斯顿的那首 When You Believe 哈，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因为热爱，而且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你可以看到邱妈虽然在赛场上已经不年轻了，可是每一次站在赛场上他依然会让我们感受到那种自信的力量。我们球迷说今天下午国乒会迎来更大的考验，是的，因为男队对阵中国台北队，这是林昀儒领衔出征哈。林昀儒也曾经在和国乒男队的交手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互有胜负的。那女乒呢是在团体赛当中对阵朝鲜队，朝鲜队呢打法很凶悍，曝光度一向也比较低，被人们称之为神秘之师。我觉得今天可能国乒预计还是会派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这样的一套阵容来迎战啊，来迎战。因为朝鲜队当中的这个金琴英她是一个反手长焦打法，所以呢打法会有点怪嘛，所以可能也是需要中国队届时重点去盯防的啊。这个男团的半决赛是今天晚上的6:30，女团的半决赛是今天下午的4:00，我们继续为国乒加油。好，在节目的尾声要告诉各位，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洪明浩、魏晨等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可以抢票。另外呢，中国国家地理是评选出了国内十大最美的秋色，九寨沟是高居全国第二位的，所以1011去旅行今年秋天就会带你走进四川成都九寨黄龙。这条线路呢是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哈。团期呢是10月10号、17号两个班期，仅需3699元起，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9月、10月，洪泽湖湿地景区芦花飞燕正当时，金秋美好生活这个如约而至哈。中秋11内容再加码，近百人多彩民族风歌舞巡游，每天3场，可以说氛围感就拉满了。10月4号到6号，11组非遗传承人空降湿地，正宗英歌舞表演也在其中，不用蹲候鸟，白鹿湖的大雁11为你首飞。即日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输入四红可以获取更多游玩攻略，这个假期来四红洪泽湖湿地看巡游、逛市集、赏飞燕、醉秋色。好的，也要再一次谢谢大家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然后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你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滴滴88去旅行。
1: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 生活最具品味影响你的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2: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0: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
3: 每个月的5号前来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呢，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的发放工资。哎，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我们在滴滴汪去旅行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也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26万，然后呢，可以用这笔钱来报名参加126天的环球旅行。哇，这个旅游的资讯呢引发了热议，因为全程提供中文服务，平台显示呢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3份啊。那就问问大家，给你一次环球旅行的机会，你最期待最想去的是哪个国家旅行呢？诶，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各抒己见啊，畅聊一下，给你一次环球旅行的机会啊，就哪个国家是你最心之向往的呢？好，此刻就可以通过

区域中心城市呢仍然位阶前列啊。你看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也跻身了前十，近半数连休的游客出游时间呢长度都超过了8天，那么连休延展出的假期长度直接带动了远途深度游订单的增长。同样也介绍，截止到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来显示，今年的中秋假期呢，像上海、北京、广州、贵阳、南京、黄山、成都、西安、长沙、杭州等目的地的热度呢是排名靠前。南京的热度呢位列全国第5，城市公园、近郊乡村等成为了家庭客群当中这个中秋短途游的优选。那么年长者呢赏秋游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像境内的长线游啊、出境游等较长行程的旅游产品热度也是领跑的。针对两节即将到来啊，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南京市呢将累计释放3.5万个停车泊位，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

0: 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49就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
1: 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引擎清明，世界就在前方，
2: 世界就在前方。
1: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
2: 皆为序章。
1: 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3: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午间的12:34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啊。这段时间呢冲上热搜的是这么一条旅行的资讯啊，26万元然后126天环球旅行，哇，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因为提供全程的中文服务啊，平台显示呢已经卖出了3份。哎，问问各位啊，就是环球旅行当中你本人最想要去的那个国家旅行是哪一个呢？大家此刻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报道。

0: 国家京剧院杨门女将将拉开展演序幕，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让穿林海跨雪原的旋律再次响起，秦腔周人回府、豫剧七品芝麻官、河北梆子钟馗等也将陆续登场。值得期待的是，昆剧桃花扇将来到与作品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渊源的南京栖霞。300多年前，孔尚任曾在栖霞山写作打磨这部传世名作。300多年后，戏中故事将与南京山水人文再次相遇。本届登临计划将围绕戏正青春、戏空间等主题，把戏剧带进校园、商圈、景区和社区。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傅艺轩说，在南京能沉浸式感受到艺术深入城市肌理，领略千年戏剧的无穷魅力。
1: 南京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这个城市，演出还是走入社区啊，走入城市空间。戏剧它是有无穷魅力的一种艺术形态，我特别欢迎我们年轻的观众走入到经典中去，感受我们千年戏曲它独特的那种魅力，让当下的我们城市，我们时代发展的美和传统的这种古典的美有机结合。
0: 10月28日，本届展演开幕启动仪式将在栖霞古镇举行，届时栖霞古镇将策划昆曲实景展演、戏曲快闪等活动，让观众在真实城市空间中感受戏剧与历史的连接。
2: 我们再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就在10月28号的时候呢，展演的开幕仪式启动就会在栖霞古寺举行啊。那同时我们栖霞古寺呢也会结合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有昆曲的实景展演啊、戏曲快闪等等一些活动，也欢迎所有的游客朋友，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可以来到南京栖霞这个山当中，哎，感受到最美的一个秋天，这样的一份秋色啊。好，滴滴吧去旅行，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聊聊天啊。就是环球旅行当中，你比较期待去哪个国家旅行？因为最近呢，这条旅游的资讯上了热搜，26万126天的环球旅行，提供全程的中文服务，而且平台显示已经卖出了3份啊。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对你最期待的是去哪个国家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七嘴八大家猜啊，说到的是究竟哪一座古寺有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到底是南京的鸡鸣寺还是北京的龙泉寺呢？我刚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圈里啊，很多的朋友都在作答啊。你看江南在路上两位好朋友呢，他们回答的完全答案就不一样啊。有的朋友认为是北京龙泉寺，有的朋友呢认为这是南京的鸡鸣寺。好，大家再想一想啊，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究竟这说的是南京的鸡鸣寺还是北京的龙泉寺呢？好，欢迎各位思考一下啊。那么在这呢也有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去宿城向野赴金秋。那么假期来到宿城呢真的是有福了啊，这个宿呢是宿迁的宿。那么牛角村的猫猫乐园的二期火星救援呢10月1号开业，集章探险、草坪露营、星空电影、萌师回归气味十足，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大湖露营上新，娱乐岛一票畅玩，水陆项目还可以观鸬鹚捕鱼、天文观星，还有就是残海桑田丝路奇遇，集章打卡体验蚕丝的手作，那么窑烤面包、探秘桑野厨房、宿乔庄度假庄园推出了客房套餐、秋日的露营皮划艇、尽享鲜香的柴火土鸡汤。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宿城文旅，宿迁的宿啊，就可以解锁游玩攻略与专属的优惠，金秋来宿城可以解锁假日的好时光。另外呢，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呢也放大招了啊！10月假期呢，畅游幸福水城国有景区，全域公交、主城区停车全免费，自驾首围不罚，轻微免罚。那么早茶消费券呢，狂送60万，吃早茶开电子发票抽1万元大奖，最高呢2万元。凭住宿发票，每天呢会抽30名，吃住行免单，最高是5000元。高校新生可以领取免费的早茶券，游秦湖湿地，赏千朵秋景，逛凤城河老街。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呢轮番上演，水乡烟火和人文风光呢悉数解锁。那么即日起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泰州文旅，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游玩攻略及优惠信息，赶紧来泰州享福吧。好了，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很短暂的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带着各位来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我是憨憨，我们待会儿见。

0: 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1: 水的那种非凡智慧，直到今天啊，巴蜀地区选用的还是都江堰。造福现代农田的灌溉方式，全程呢还要入住这个携程四钻的品质酒店，然后乘坐宽敞舒适豪华的2+1的大巴，那特色美食轮番登场，像藏式的铜鼎火锅啊，牦牛汤锅啊，品味地道的四川风味。那各位啊，记得就在十月份，我们有很多的班期可以供大家选择，关键是九寨黄龙之旅的价格很优惠啊，3600多块钱。那么咨询报名电话呢是400-007-1011，400-007-1011。哎，所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来了解详情，或者呢也登录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查看一下旅行的文字介绍，1011去旅行。微信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如果回复阿拉伯数字1的话呢，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啊。

元的通用球券，邀请好友报名的双方可以再得一张15元的球券哈，坚持每天线上签到，7天的红包雨，15天的抽奖，30天的翻牌，球券非油好礼多多，坚持100天的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整整一吨汽油，大奖的统一配置了50张200元的球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暴走，所以在微信里面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的小程序，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机会有限，希望各位车友坚持文明行车，争取把大奖带回家哦！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就可以报名了。那如果你是年满18周岁啊，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呢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是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呢已经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那么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到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稍后时间要给大家安排的是浪漫中国的系列报道，所以呢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啊。那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七嘴八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啊！究竟哪一座古寺有着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啊？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南京的鸡鸣寺，一个是南京龙泉寺啊，北京龙泉寺啊。你看有朋友回答的是北京龙泉寺，但是呢更多的朋友像在路上啊、刹那呀、至中啊、笑着行啊、一晨啊、学文君啊、红日等等一些好朋友，他们选的答案都是南京鸡鸣寺，恭喜各位真的都答对了，好厉害啊。鸡鸣寺是被誉为南朝484之首，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古寺，就在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的东路啊。它呢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期，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作为南京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寺院之一，鸡鸣寺呢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当然也是南朝文化和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啊！哎，真的我们今天也是长知识了啊！好了，那么滴滴蛙

费磊鑫，我是韩，再次的感谢大家的这个锁定啊。那么收听大家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那节目之余也别忘了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那如何进入呢？方法非常简单，各位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1去旅行，然后对话框里面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大家记得啊，在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
3: 干了这杯吧！
4: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5: 从不问

0: 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吕蒙吕子明占了荆州，管理有方啊，一方面啊出布告安民，另一方面谁敢妄动百姓，一草一木是就地正法，言出必行啊，哪怕是自己同乡，下雨怕把那盔甲淋湿了怎么办呢？拿老百姓这个斗笠罩到上边，这个也得杀啊，毫不留情啊，动老百姓东西就是不行。一帮人呢，有的点手称赞，有的人呢心里边心有余悸呀、哎呀，以后这日子可不好过呀、我们这吕将军呢太猛太勇了、说弄死谁弄死谁呀、咱们呢对荆州百姓好点吧。所以呢荆州百姓一个个安居乐业，行商作贾的踏踏实实啊，种田耕地的稳稳当当啊，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过得很好。那么这边吕蒙把孙权啊请到了这荆州城，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啊。现在关羽关云长荆州是回不来了，但是要赶他，让他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这样才能把关羽闷死，就这么个想法。商量来商量去也没个准主意，因为现在涉及到要打南郡要取公安啊，一帮人商量完了没主意的情况下，孙权环视一周，看见一人，这个人呢乐乐呵呵频频摇头，于帆先生啊，主公啊，看来众家之计于先生认为不可行喽啊，主公啊，非是这些主意不可行啊，这完全就不是主意，这都是馊主意。孙权说，你说话客气点行不行啊，你那主意就好吗，主公明鉴啊，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不适合与任何人交手。您看咱到了荆州之后啊，该安民安民，老百姓踏踏实实安居乐业，这是个好事。如若说啊要取公安的话啊，南郡咱不提啊，我愿单人独骑前往，然后不费一兵一卒吹灰之力帮主公拿下公安。哦，您就这么有信心吗？哎呀，主公您有所不知啊，现在公安的守将啊，就是他那边的负责人主理人傅士仁呢，与我相交甚厚，我说不定能说动此人投靠主公啊。哎呀，孙权一听乐得直拍大腿呀、哎呀，于先生那您就受累吧。好嘞，书说简短啊，于帆呢带着几个随从就离开了荆州，直奔公安来了。一路无话，来到城门前一看，嚯，这公安城委屈，委屈里边呢有一些纠结，纠结里边有一些焦虑，焦虑里边有些羡慕。怎么情绪这么复杂啊？傅士仁这儿接着问，

请问今日愚兄到此有何见教啊？实不相瞒啊，咱俩是发小啊，我就说实话吧。奉我家主公孙权之命来劝降你，副将军呐、啊，我们大都督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齐取了荆州，大概您听说了吧？现在您这座公安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孤城难守。

0: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胭脂屋，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白鹭湖大雁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尽，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4003国际赛，中国对阵马尔代夫。咱们国足呢主场迎战马尔代夫，纸面实力呢差距明显，马尔代夫呢整体的阵容呢偏弱，防守呢以密集的大巴为主，国足呢主场作战，目标呢就是拿下三分，重点呢要看进攻端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后面来到欧冠联的对决，欧冠联呢属于正式的国家队赛事，球员呢战役会比友谊赛要更强一些。这次004科索沃对阵爱尔兰，爱尔兰整体性不错，作风呢硬朗，科索沃呢主场战斗力不俗，擅长呢利用主场的气势，欧冠联的比赛呢对抗强度高，小球格局的可能性需要留意。周四005葡萄牙对阵威尔士，葡萄牙呢新冠一 C 罗呢再次入选，进攻火力充足，威尔士呢防守的韧性很强，经常呢逼平强队，两队呢历史交手不少，威尔士的防守反击呢会给葡萄牙制造麻烦，处于强强对抗。周四006荷兰对阵德国，这是本轮欧冠联的重头戏，荷兰呢和德国都是欧洲的传统豪门，两队呢是

0: 看这个价格，我依旧还是觉得挺触目惊心的啊！虽然说已经降成这个样子，而且给到你是 3.0T 哦，嗯，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可见保时捷这个品牌，它是真正的能够把豪华是算能立住的一个品牌。
1: 他说了，他说我们逐梦版呢是卡宴的入门版车型，3.0T 的涡轮增压的 V6 发动机，嗯，354匹马力啊，八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有空气悬架，支持软硬高度可调，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我副驾驶也有娱乐屏，后排也有液晶屏幕，方向盘也能加热，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二排座椅还有座椅通风和加热， BOSS 音响都是选装的。
0: 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啊，就是看这个卡宴的价格呢，还真不如去淘一淘更便宜的马坎。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尤其是现在二手车市场的马坎或者二手的卡宴，如果车况稍微好一点的，年限不是太长的，那个价格真的低到你已经会非常的心动了。
1: 嗯、对啊，
0: 都已经二字头了。嗯，我的天！
1: 那好多人在想啊，就同样，如果你卖到60万的话，你把配置跟刚才我们谈的问界的 M9 一比，
0: 是啊，
1: 你跟那个 ES9 一比，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卡宴目前60多万这个价格，在我看来还不是一个最让我心动的感觉。嗯，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二手的产品啊。
1: 网友说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
0: 那这个不要老是跪在那儿啊。
1: 哎呀，桀骜不驯，他口袋里边也没钱了呀，怎么办？这虽然说保时捷整个去年它的量还可以啊，但在中国市场跌的真的是太狠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最近呢有一些要上市的新车可以跟大家说一下，9月28号智界的 RX 要正式的上市，也公布了预售价格，26万9800到39万9800的价格，中大型的 SUV 啊，
1: 据说出了一个可能入门版更低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然后让大家觉得入门的这个门槛可能会更容易上手一些。9月30号的时候呢， iCar 的 V27 长续航版本呢将会上市，据说会在座舱的舒适性和智能体验方面进行升级。
0: 是的，另外还有鸿蒙智信的 MPV 享界 V8 也会在9月28号的时候也会正式的亮相了啊。反正最近的一些新车呢还是值得关注一下。
1: 对，然后2026款的理想 i6 新车色也进行了曝光，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将会开启预定。全新的深蓝 S07 的 AI 激光版本将会正式的亮相，也确定在28号的时候正式上市。28号那天又是一个发布会扎堆的时候。不是那天没放假啊、对，就是中间还有2天工作日的间隙也得把它用满，是吧？咱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一台车多大才算大啊？
0: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参与讨论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
1: 一致各方面非常能够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因为如果你再买小一点的车的话呢，他就不会想在车里面去坐更多人了。
2: 这个才能解决的动力问题变成了小排量的发动机，油耗也降下来了、所以车就开始越造越大， A 级车变成了主流，甚至是 A 加级车变成了主流、再到现在15年之后为什么会爆发，还是因为逐渐因为有了新能源的这个出现，原来 4.0 的发动机才能干的事情、现在1.5T 的发动机都可以去解决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啊。
1: 我觉得其实做大车还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把车完全当成是一个交通工具，就像身边有些人买电车其实也会在里面午休或者办公一样的。我觉得可能再往后发展下去。

0: 充换电站布局指南近日印发，作为全省首个内核电动船舶充换电基础设施专项布局的文件，这标志着常州内核航运绿色转型从顶层设计迈入实质推进阶段。根据指南，常州将科学划分公共开放、港口码头、重点企业三类补能场景，统筹布局17处电动船舶充换电站，并同步明确充换电设施建设路径，为内核电动船舶的规模化推广筑牢硬件基础。预计到2030年，常州将建成200公里零碳航运走廊，稳定运营4条零碳智能航线，全域电动船舶保有量突破300艘，探索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零碳智能航运发展模式。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

0: 9月23号周三的5号15:04，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开车出门牵动的是一家端汽油的大奖机会，那已经报名的车主也不要放松，日常驾驶坚持零违法零事故，保留角逐终极大奖的资格。活动报名即可以享受15元的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都可以获得加油福利，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解锁红包雨抽奖翻牌多重福利，符合最终条件更有机会赢取整吨汽油大奖。那我们的报名通道呢，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就可以来报名，还可以关注一下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参与，守好出行规矩，平安行车，收获属于你的惊喜福利。赶快喊上你的车友好友一起冲整吨油的大奖，看看谁是真正的守法车神吧。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我们的张启明张警官呢、啊。这最近呢天气特别好，说实话到了南京最舒服的这个时候啊，温度也适宜，但是部分违法骑行族也再次趁夜色冒头了，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发现。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0: 张警官下午好。
2: 下午好，涂青老师，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始和各位介绍啊，刚刚我们说到好像违法骑行族最近好像也是在悄悄冒头，对吗？那我们南京交警是如何应对的呢？
2: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来看一个案例。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啊，我也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视频的大概内容。视频中呢，事发地点啊是在我们南京的网红打卡点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并且啊发生时间是晚间。视频显示啊，一辆电摩压着分道线玩起了翘头。
0: 就是就感觉会翘头啊，就车技都是了不得啊。那听说这个就是视频里边啊，还是同行人

0: 拍完之后自己传上网的。
1: 是的，就在今年9月初，19岁的文某啊，挂信走进我们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我们现场交警呢，也是首先注意到他的左腕戴着手环。文某也称，他刚办的住院手续，腿上的一根钢钉开掘前取出来。而和文某一同来的何某啊，也是身上有好几个地方啊骨折了。何某当时也是拍拍自己的大腿说，这儿就骨折了。在前面视频中，这个驾驶电摩翘头的就是何某，他才17岁，后来呢还去扬子江大道啊继续展示他的车技。而拍这段视频的就是文某，而无证驾驶在什么圈子里都不光彩，何况是在我们历史街区道路上做特技动作。啊，我们民警也是跟两位啊青年同志深入的交流。而文某天真的表示啊，他当时摔车是路口有其他车辆出现，来不及反应了，他以后还想着啊骑摩托去大西北旅游。啊，何某也说啊，他的车加装的都是安全设施 ABS 齐全，要不是地上有点油水肯定不会摔。我们交警听了这个话也表示啊，如此判断自身的事故，说明了吃了没学过驾考的。
0: 嗯，
1: 其实驾车通过路口时不注意观察，盲目迷信车辆改装性能，骑车涉嫌超速，都是严重的路面交通事故的风险。而经过多次恳谈宣教啊，吃过摔车教训还坚持冒险的两人也逐渐转变了想法。
0: 嗯，
1: 文某也表示，作为在校生已经成年的自己，将先通过正规的途径考取驾驶资格，并在父母的陪同下逐步熟悉车辆车型和驾驶技巧，不再参与冒险性较强、组织者不明的摩友聚会。何某也表示啊，自己已经现身说法，亲自劝退了至少2个爱好者了，以后也将会听取家人意见，等待成年后合法考证。啊，眼前他之前的那辆车是再也不会玩了。
0: 嗯，
1: 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何某与文某两人均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面临相应处罚。
0: 嗯，希望他们真的能说到做到啊！案例讲完了，也希望这两名少年真的能迷途知返。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不仅仅只有，像这样的两位少
1: 年，隐患是致命的，啊，很多青年啊，青少年为了追求速度、外观酷炫，私自改控制器、改电池、拆限速装置，而改装后的车辆啊，重心不稳，刹车距离成倍的变长。避震呢也很容易失效，包括电池啊也极容易过热起火。同时改装车的灯光啊、制动系统不达标啊、夜间行驶的辨识度极低，包括路面翘头啊、漂移啊，甚至上高速飙车，这样种种的炫技行为，只要轻微的颠簸或者避让车辆，就会直接失控翻车。这也是啊我们近期青少年骑行电摩啊导致一些受伤事故的主要诱因。第三呢，也是我们再次强调的啊，我们驾车人家中如果有未成年人，一定要禁止未成年人驾驶电动摩托车，驾驶改装的。
2: 60分钟限定舞台。

0: 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
2: 我们南京也必将迎来大客流。今天的以言说法也是想给我们广大非机动车骑行者提个醒啊，相信大家都知道非机动车不能进入高速公路，然而我们骑行的模式呢，系统就会规划出电动车的行驶路线。现在其实骑行自行车的爱好者也非常多，我们甚至在我们辖区里的八卦洲长江大桥上啊，也遇见过啊几名骑友排成一列骑行的，结果一看，哎，领头人用的汽车导航准备前往八卦洲，后面的几个人也不管是什么路就跟着骑来了，啊，让人啼笑皆非，同时呢也会吓出一身冷汗，啊，但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想要和大家说明的是啊，虽然导航软件的速度计算呢更符合非机动车的速度，可以更好的预估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也基本可以避开非机动车的禁区，避免产生交通违法和隐患啊，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导航软件的信息啊也可能会存在滞后性或者啊有错误的可能性。
3: 没错，
2: 咱们骑行非机动车出行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完全依赖导航带路，一定要增强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注意看路牌啊，安全骑行才是首位。
3: 嗯，对，我相信用过导航的朋友啊，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这种误区，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错误啊，都是完全怪在这个导航身上。刚秦明警官有一点提醒非常重要，很多事情啊大家不要想当然，其实你打开导航这个界面的时候也有可能，尤其是用车载导航啊，如果车辆不是你一个人开，你还是要习惯性的去检查一下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汽车导航的这个状态。所以假期将至，我们高速也会迎来一个车流的这个高峰，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遇到了这个骑车人，虽然我们行车人来说可能知道他们违规了违法了，但是作为我们驾车人来说，当即应该怎么办，就如何来保障我们自身的驾车安全呢？
2: 首先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专心驾驶啊，避免与非机动车包括行人发生接触啊，最好呢也可以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打开我们的双闪，这样呢也能给后方的车辆一个警示。其次啊，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由同车人员报警，或者在驶离高速后报警，我们交管部门也将迅速到场处置。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以我们大队辖区啊南京绕城公路为例啊，那么多的开放式匝道，我们也做好了应急的准备啊，随时处置进入高速的非机动车行人。同时呢，交管部门的视频巡查也会24小时运转，随时发现处置类似的事件。同时呢，说到我们假期的骑行安全啊，也会给大家多提醒几句。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戴好头盔保安全，无论是在什么道路上，骑乘电动自行车要做到一人一盔，正确佩戴头盔呢，可以有效保护我们头部，减轻伤害。其次呢，也是遵守交通信号灯，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人行红绿灯信号通行，禁止闯红灯，宁等3分钟不抢1秒钟。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在机动车道内单行逆行，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啊，不得在机动车道内逆行穿行，同时呢要注意控制车速，避让行人。

0: 特别是要注意啊，不能驶入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啊，这部分的道路呢车速都非常快啊，有的路段像我们绕城公路有部分路段是没有车道的，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呢，就是咱们千万不要与大型车辆并肩同行或者试图超车，遇到大型车辆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与转弯的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横向距离啊，不要与大型车辆那个试图它超车啊，特别警惕就是大车在右转的时候啊，由于内轮差前后轮转弯半径的不同，出现了一处弯月形状的盲区啊。国庆中秋假期即将到来，到时候呢城区道路啊，特别是景区商区周边也必然会产生啊车流增加拥堵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特别谢谢我们这个秦明警官的提醒啊。那我想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端还是我们大连经客户端，更多的都是汽车的这个驾驶人。那我们秦明警官呢也是非常资深的一线民警了。面对即将到来的一个高速的大的车流啊，建议啊我们自驾出游，尤其是长途自驾车友的话，有哪些加强这个和确保驾驶里通行安全的建议呢？
0: 其实啊这次的中秋国庆假期啊也比较特殊，咱们在网上也看到了，有咱们不少的网友也说了啊，中间请几天假连起来可以休十几天。
1: 我觉得不少人可能都是这么操作的，中间请几天年假把这个假连起来，那其实就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双节的假期了。
0: 对对对，而其实啊我们这个南京本来就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同时呢我们也预估啊我们南京市民可能在这个长假期间啊也会有很多的市民会选择。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那我来抢答一下。五房呢，就是大家在服务区的时候停车一定要注意啊，开门多留意。还有第六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恶劣天气。最后一点呢，就是要看好
2: 快酒，但备货呢只有500盒，卖完就得再等一个月了。所以新老听友呢，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其实啊，这老听友都懂啊，咱们每次开团那个电话就跟热线一样火爆的，根本停不下来。手速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了。比如王阿姨上回就说，她本来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订购了5盒，结果买回去一泡一吃，哎呀，后悔死了，后悔没多订上10盒。

0: 接入既有合肥南站。北沿江高铁建成通车以后，泰州至上海的铁路通行时间预计将由目前的 2.5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左右，便利两地商务旅游往来。与此同时，南通、扬州等沿江城市也有望通过这条线路密切与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交通联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牵绊。
1: 太极，因为太极还是非常高深的一门，怎么说呢？我觉得是颐养心态的这么一个运动吧，甚至是一种哲学啊。好，这是第三忌，忌大喜大悲。第四忌呢，就是有一些部位啊，你不要动到。虽然我们都说春捂秋冻，但是啊，你进入到尤其是秋分过后，有些部位真的是不能冷，冷到的话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有一次我去那个外面洗头发，那个应该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吧，我印象还比较深刻。十月底已经有点冷了，但还不至于到非常非常冷的时候。从理发店出来之后呢，可能我那个脖子的后面，就是发根的地方，连脖子的地方没有吹干，没有完全吹干，就是有点湿湿的。那天的风又 有点大。哎呀，我就在外面可能也就走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回家之后开始头疼。这就是什么叫受风邪了啊。像秋分过后呢，因为早晚的温差会越来越大，然后有的时候还挺冷的，你头部如果着凉，还有脖子这块着凉的话，特别容易感冒啊。好，我把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分享给你咯。所以你的头和颈这个部位一定要保暖。另外一个需要保暖的就是我们的肚子啊，肚子受凉特别容易，像肚子痛啊、拉肚子啊，就是这些啊，不适的症状会找上你的。第三个需要保暖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脚，寒从脚起啊，这个话大家都听过。很多人不爱穿袜子，而且爱穿拖鞋，这一点请你把它改掉好不好？我虽然今天也穿的是拖鞋，但是我常年穿袜子，所以我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吧。好，这是跟你讲到了有几个秋分过后啊不要做的事情，希望你可以牢记在心，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蓝金黄老师说，今天我的早餐是你这个吃的好好哦，桂花酒酿鸡头米红豆羹，全部都是这个时节的必吃的东西，厉害了啊。他说我每天需要很早起，每天作息时间是早上的4:30到晚上的10:30。哦，那你挺辛苦的，怎么清晨10分就要起床吗？他说所以我清晨

0: 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节气。半年之前聊到了秋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老祖宗穿越千百年给我们传递下来的一种中庸智慧。然后也讲到秋分节气过后有一些事情最好不要做啊。那半年之后我们就要说做什么呢？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养生小技巧，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如果你也是一个养生达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聊一聊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汽车音乐风险榜半年之前聊到说有一次他听我在节目里面讲冷这话题，然后他就从此穿袜子睡觉在大夏天。我问他有没有受到很明显的这种好的效果，他说有，夏天因为开空调早上醒来啊，脚都是冰的，那寒从脚起，自打穿袜子睡觉之后有明显变化，再也不用担心睡觉的时候啊踢被子然后那个脚露在被子外面了。是呀，你看多好对吧，活学活用了，给你点赞啊。然后小金鱼这个留言呢，确实我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受苦啊，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啊。他说苹果，我很想十点钟就睡觉，但是80后的我做不到啊，孩子10点半晚自习才放学，到家11点，洗洗弄弄都几点了，80后的我们真的有点吃不消。而且你应该孩子是最关键的升学阶段了啊，不是在初中，就是如果你早生孩子一点的话，可能都已经到高中了。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学习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我特别理解你，就是想要早睡，但是早睡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可以中午小睡那么一会儿，从大概11点半啊到1点半之间。去睡个午觉，这个午觉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大概就30分钟左右啊就行了。因为养生方面讲一个叫子午觉啊，那如果你子觉保证不了，那你就午觉啊，让自己来补充一下，好不好？那平常呢还有一些像养生的小技巧，接下来我要教大家的一个去认的一个穴位，其实很好认啊，你一边听着一边就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有一个鱼际穴，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我们大拇指的那个指关节的下面鼓起来的那一块，有的人这块鼓得非常大啊，有的人呢就比较扁平，这块我们就叫它大鱼际穴。然后你这会儿就可以去按压一下这个鱼际穴，有没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用你的拇指，比如说左手按右手，右手按左手，这种啊，穴位为中心，旋转按揉，左右两边依次按揉，每次大概1到3分钟，每天揉好几次啊，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穴位，它呢是具有清肺热啊、清热利咽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是最近觉得秋燥特别明显，嗓子疼、口干舌燥的啊，甚至还有一些

0: 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落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每日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订完活动就结束，9.9吃大连刺身，赶紧拨打热线400。

0: 哦，
1: 红中大吕之声，
0: 红中大吕
1: 说的就是这两根管子，这也是中国领先于世界音乐界最早的十二分律。
0: 哦哦哦，
1: 哎，
0: 是这么论的。
1: 根据这个竹筒长短传出的声音，它是不同的。
0: 哦，
1: 十二分音律是这么就这么定下来的。
0: 你看看，讲究了。十二分音，好多人不太知道。那不等着拉拉西吧？
1: 对，
0: 不不不，一共呢，你去看钢琴的键就知道了。
1: 对了
0: 啊，其实是十二个，就是
1: 一组，
0: 它有半音的。
1: 对，
0: 它把黑键你得给算进来啊。
1: 哎，
0: 你不能光算等着拉拉西，它还有一个升哆升瑞。
1: 对
0: 了，然后升发升骚升拉。
1: 哎
0: 啊，这个五个音，还有五个音。
1: 对，
0: 啊，
1: 它既是节气地动天象的一个实验。
0: 对，
1: 也是音乐的最初始的状态。
0: 对对，
1: 啊，
0: 只不过没那么在音乐这块的，就是震动频率上没那么准确。
1: 对了
0: 啊，但是实际上它就给它分出来了。
1: 哎，
0: 实际上也是可以给它分出来的，因为你本身这个长短不同，
1: 它出来的音律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它的那个叫等差的关系的话，
1: 对，
0: 它理论上
1: 对
0: 就是应该是顺着十二个音下来的。
1: 对了
0: 啊，来来来，我们欣欣叫上来吧。
1: 来吧来吧，
0: 嗯，
1: 不要讲这些欣欣听不懂的东西，那讲一点什么螃蟹好吃之类的。
0: 来，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好啊，
2: 对，螃蟹好吃啊，真的好吃啊。
0: 他到这儿没什么。
2: 而且我刚刚跟你们分享一个，哇，谢谢曹磊曹总，
3: 一来就
0: 又来了啊，
3: 一来就是热气球啊。
2: 那个曹总，我给你分享一个刚刚有个好玩的事儿哈，
3: 啊，
2: 就是咱们今天不是说拍六组那个螃蟹，
3: 拍六组干嘛呀？
2: 就是划算，
3: 拍两套，
2: 拍两套，
3: 你这吓人，
2: 两套就是六个张蟹卡，
3: 嗯，
2: 然后是1016元，然后再给大家赠一个赎罪蟹，
3: 啊，
2: 然后刚胡姐跟我说，她说你看我买四个，这不对呀，啊，我买四只，就是你直接那个蟹卡你在上面点哈，点四份，
3: 嗯，
2: 也是10016，然后赠赎罪蟹。你说，她说你看这个四个也是送的呀，10016。我说那肯定是买六组划算啊，所以你们一定一会儿买的时候也注意啊，我们自己也在买。
1: 虽然讲了很多，但是确实不是很清晰这个逻辑，
0: 思路一下就乱了。还是很清晰的
1: 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买四张，就是买三张以上的，四张也是那么两套那么多钱。你要是买两套也是这么多钱，你就是买那个六张合适，两套合适，对不对？
2: 对，
1: 是这意思吧？啊，我的
0: 明白了吧？明白了啊！不懂的话，那个什么就是糊涂着买也行。
1: 哎，
0: 反正它系统会自己给你算。
1: 买个螃蟹烧脑，反正你输入你要买的那个张数，它会自动帮你算，好吧？
0: 啊，
1: 胡太，手机上啥也看不见，
0: 哎，
1: 都曝光了，
0: 大白屏。反正你就记着点加号，点完之后他给你算。
1: 哎，
0: 反正每满两套，
1: 对，
0: 就送一个那个最熟醉蟹，
1: 熟醉蟹
0: 啊就行了。
1: 哎，
0: 你自个儿来吧。
1: 哎，它是一套是三张，两套六张，这么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什么两套划算，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1: 哎，就行了，你行，不要说那么复杂。10016不是10016，好吗？
0: 10016，
1: 怎么像个符号呢？
0: 感觉就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10016啊。
1: 对，
0: 哪有说10000多块钱两套，一套才500多，两套10000多，这也就是欣欣能算出来的。欣欣，你今儿那么矮呢？
1: 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
0: 这儿的椅子不坐了，
1: 关注一下啊！我们看好多人关注了，感谢关注啊！
0: 对对，谢谢各位啊！
1: 然后没灯牌的给灯牌，然后已经有灯牌的向曹总学习
0: 啊！
1: 因为曹总汤。两个大礼物，对不对？
0: 哎，曹总这两天真是被我们记住了。
1: 嗯，记住了，记一辈子。哎，在心里，哎，他都在这儿了，哎，都在这儿了啊！是兄弟一辈子啊！
0: 啊，曹总，你们闪开，让他逗着玩，给欣欣的。啊，苏州核心在哪儿啊？就是哎。他这个抖音上是不让说现在，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要告诉你就是，啊，
1: 牛城湖，
0: 就哎，
1: 知道吗？
0: 马城湖、
1: 牛城湖，
0: 哎，
1: 猪城湖、狗城湖，
0: 哎，就是
1: 这里缺个什么城湖？你想想看，
0: 哎，就是，
1: 哎，就是那儿的，
0: 啊，
1: 要亲命了。现在抖音规矩越来越大了，你发现？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好多人，这个第一次来直播间。来了就拍了螃蟹卡，
0: 对，
1: 然后还送了跑车，
0: 对啊，
1: 谢谢，还真是
0: 啊，
1: 挺好的，
0: 太行啊，这没关系，那个跑车我们收下了。
1: 谢谢啊
0: 啊，
1: 都在心里，
0: 就不是
1: 师兄，
0: 你是真收了，不是心里，
1: 师兄一辈子，
0: 有一辈子，有一辈子。

0: 到广告吧，先广告，先广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把我们女主播请出来，好吧？
1: 来，
0: 你们把那个赞点起来，
1: 嗯
0: 啊，别停啊，别停啊。
2: FM 101.1，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3: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4: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卡诗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49就可以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49，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8: 中秋十一怎么过？
9: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8: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9: 还有15%政府补贴，
8: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1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3: 这情谊我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17: 文明行车，好礼相伴。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17: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持续打卡解锁超多好礼，满足条件更能赢取整吨汽油奖励。
11: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参与，
17: 守法平安出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18: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9: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0: 有梦寐以求的香烟，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21: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广告风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再给各位直播，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慢。那个东西吃完螃蟹，你吃什么都不香。
0: 我吃这个我还吃饭。
1: 哎呀，你不能当饭
0: 吃。我跟你说，就这东西，我要是说真吃起来的时候，你再给我做饭，就是对我的侮辱。
1: 对，
0: 就是对螃蟹的死亡的
1: 不尊重，
0: 不尊重。
1: 嗯嗯
0: 嗯。但是呢，确实是以前是太极拳获过全国金奖。
1: 哎，
0: 在广州一个全国太极拳比赛上，
1: 对
0: 啊，获过金。
1: 没闭幕呢，
0: 就是不是苏超不是镇江已经给他闭了吗？
1: 那是镇江，
0: 咱们南京把他明年的开幕给他开了。
1: 那八个人说我怎么弄？
0: 你听你们的，
1: 我
0: 又没限制你们。
1: 哎呦，我天哪，
0: 对吧？
1: 要了金命了，
0: 嗯，
1: 哎呀，镇江单方面宣布，2026年苏超正式结束。
0: 苏超文旅，我看好你啊。
1: 镇江文旅，镇江文旅可以。
0: 镇江文旅，我看好你，看好你。
1: 真挺有节目的，你别说。嗯，
0: 对对对，有人说淘汰这五支队啊，正好把五马出带上，
1: 正好重开一局，咱重开一局，
0: 重新不要重新开
1: 啊，
0: 这个才叫苏超八强
1: 啊，
0: 那八强踢他们的，
1: 哎，
0: 我们这再踢一回八强，
1: 哎，
0: 不就完了吗？挺好，这主意特别好，
1: 特别好，特别
0: 对不对？就把五马出带上
1: 玩呗，真是的，
0: 哎，真是的，你
1: 玩呗，又不争房子不争地的玩呗。现在人不要那么多焦虑啊，现在就是有人靠贩卖焦虑在网上，哎，一会儿你知道吗，你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你一旦有这种情况你可就严重了，
0: 哎，我告诉你，
1: 对，这个
0: 现在这个贩卖焦虑，我们多说一句啊，贩卖焦虑的流量，
1: 哎，
0: 对，目前对谁最管用，
1: 谁最管用呢？
0: 老中老年人，
1: 是的，
0: 中老年人，你就看你父母在那个给你自个儿转，给家里群转的那些个谣言，
1: 哎，
0: 或者说是有一些啊，
1: 嗯，
0: 现在贩卖焦虑，它是这样的，我也不制造谣言，
1: 对，
0: 我纯制造焦虑，
1: 我就把那个谣言就不是谣言，就是把那个负面的，
0: 把那个封面标题啊，
1: 哎，
0: 然后比方说啊，
1: 嗯，
0: 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看一下，要不然要损失很多钱，就这一句话，
1: 哎呀呀呀呀，
0: 我妈给我转。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这个18:05，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2: 那
0: 送火箭就是去救全的，
1: 对不对？您是
0: 那送跑车就是底特律的，
1: 不一定，送跑车很可能是常州的，
0: 啊，
1: 因为那边产汽。

0: 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7: 呵护全家，电信 AI
8: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7: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9: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7: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9: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7: 添翼智评，
9: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10: 中国电信。
1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中秋十一怎么过？
13: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2: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3: 还有15%政府补贴，
12: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14: 我的车，老李带有我的呀。
1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6: 美味不绝于耳，
15: 寻味
16: 即刻出发。
17: 正在连接，加挂。

0: 智慧出行系统。
1: 央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基本上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青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雨花南路、汉中路、软件大道和白下路，这些也是晚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路段。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地铁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1、2、3、5号线末班车延长至次日的0点，9月24日、27日、29日、30日和10月1日至10月5日至7日，1号线和3号线在南京南站末班车最晚延长到次日的1点，延时期间行车间隔约10到15分钟，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被
1: 撞压
2: 疯了吗？这不是
3: 他不就为了卖两瓶吗？你以为
2: 他不就是为了24小时淹着你吗？这不要了命了啊！
3: 但是有营养丰富吧？对吧，营养丰富。我们看小坦克，你看营养多丰富，
2: 真丰富，是。晚上用的啊，海蓝之谜的，咱不懂，咱也不瞎说。但是人家专柜卖的齁贵，
3: 对对对，专柜是6000多，
2: 嗯，
3: 但是呢，我们江苏广播今天给一个价格，
2: 699，
3: 就是海蓝之谜啊。
2: 现在买还有赠品，送两瓶那个流金水，
3: 送两瓶15毫升流金水，
2: 嗯
3: 啊，这个呢支持蚂蚁连溯源一物一码，
2: 对，
3: 专柜可以验货，不是这个临期产品，
2: 对，
3: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是的
3: 啊，所以各位可以直接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来之后 广播这边咱们回复这个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晚霜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对、
3: 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里边回复“晚霜”两个字就行了啊！
2: 是流金水，不是流坏水，我疯了！我送流坏水干什么？
3: 听完事儿的刘磊说：“送来送来送就送，送过来你管烦就行。”
2: 流金水，好便宜吧？嗯。
3: 然后再说一下中石油的活动吧。
2: 哎，那就是我们的零违法这个赢大奖。整整一吨油的机会啊！
3: 这个中石油这个活动跟着我们江苏交广应该2个月了，
2: 嗯，
3: 从7月21号启动，
2: 对，
3: 到现在为止，但是呢，仍然还是在报名期，
2: 接受报名。
3: 哎，
2: 啊、
3: 这个接下来各位仍然在最后这阶段，仍然可以报名，你只要报了名，就有15块钱的油品券。
2: 介绍朋友，俩人
3: 是五号的，不对，10月23号的早上，
2: 咱想好再说行吗？刚才说10月23号，
3: 因为是个礼拜五，我突然想起这个五字了。10月23号的早上，
2: 嗯，
3: 在南京的跑步圣地
2: 哪里呀？
3: 玄武湖。
2: 哦，
3: 啊，玄武湖，
2: 嗯，
3: 一圈9.2公里。
2: 对，
3: 啊，金陵寺庙那儿起终点，
2: 是的，
3: 有芯片的啊，
2: 哦，
3: 就是很正规的，去那儿就是跑完之后有成绩的。
2: 你看看
3: 啊，大家关注我们，到时候我们
2: 他们这个中石化俱乐部现在搞得还蛮像正规的呢。
3: 他就是正规的，你以为他这么大个企业，
2: 他这么正规的、啊、
3: 对吧？你这么大个央企品牌，我天哪，
2: 他像正规的，
3: 搞个跑步搞民间那么草台班子不可能的。
2: 哎
3: 啊，这一次就是我会莅临现场，
2: 又莅临了
3: 啊，我又莅临现场、哎，我让他们蓬荜生辉去了，
2: 莅临，他滴滴答答的莅临在这儿。
3: 那叫淋漓
2: 啊，淋漓在哪儿啊？
3: 是
2: 啊，最后说一下刘经理的广告
3: 啊，刘经理，
2: 刘经理旅游
3: 最近这一段时间秋季旅游真的很棒，
2: 嗯，
3: 你可以选择的啊，
2: 一个是江西9天康养之旅、啊，
3: 哎，这个是很舒服的一段，
2: 嗯、
3: 又很好吃、
2: 嗯，
3: 而且不走回头路。
2: 对，
3: 江西这一趟9天，从那个景德镇进。
2: 南昌回，嗯嗯，
3: 对，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503运，一脚踏三省，
2: 湖南、湖北、重庆啊，自驾的地方，嗯，
3: 这是个自驾，
2: 对
3: 啊，还有
2: 广西、越南跨境啊，
3: 因为咱们广西进越南的火车现在开通了，
2: 对，
3: 直接坐火车跨境，
2: 对，
3: 落地是广西，
2: 哎，
3: 啊，这两边都。

0: 溜达玩，挺好的，真的。
1: 九寨黄龙，这个十大最美秋色啊，
0: 这个景季节九寨黄龙可太漂亮，
1: 对
0: 啊，一定要来一次。反正统一可以拨一个电话啊，
1: 400-007-1011啊，
0: 400-007-1011。
1: 哎
0: 啊，再来最后说一下江苏体彩吧，
1: 18岁以上彩民朋友关注江苏体彩服务号
0: 啊，你关注之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它线上有一些游戏你可以参与，
1: 嗯
0: 啊，有一些参与的游戏也仍然可以获得奖品的，
1: 有奖竞猜嘛
0: 啊，包括咱们线下的。导航可以到各个你身边的实体门店，
1: 对，
0: 直接去投注体彩，
1: 哎，
0: 啊，很方便啊。
1: 那个今天有人过生日，过生日的人点歌了。
0: 哦，
1: 你会唱十年吗？
0: 会。这还
1: 十年会吗？
2: 会。
0: 他唱100年都弄不会
1: 啊！来个100年。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近日首次试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消息，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40%。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中
1: 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更多消息，进入九月以来，多家民营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其中民营银行头部机构微众银行将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6%上调至1.75%，上调15个基点。分析认为，这仍属于阶段性的揽储策略。日前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条例明确，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使用公积金。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
4: 大润发、永辉等主流商超发现，如企正在把0.09秒、瞬时杀菌、更长保质期等技术卖点推到货架前台，但这并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独动作。伊利、光明、认养一头牛等如企也纷纷推。
5: 再到如今，大家越来越多的选择喝好的牛奶，包括像羊奶等等吧，在这个乳业赛道，营养和健康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那为什么说现在是低温奶的黄金时期呢？简单来理解就是供需共振。从供给端来看，我们的冷链技术是非常的成熟了，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甚至可以全程控制在40摄氏度。需求端来看呢，大家现在更愿意舍得为一些活性营养买单啊，我们的消费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低温奶赛道也很卷啊。这儿呢，我们就得跟大家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哈，君乐宝。是不是觉得有些时间哈，没有在这个相关的主流的这个冷柜当中看到过这个品牌当年一小包一小包的那个乳酸菌饮品了？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惊喜的发现哈，如今占据着各大低温鲜奶赛道的这个 C 位的月鲜活，哎，竟然也是君乐宝旗下的，并且他们一直在筹备着 IPO。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说提到中国乳业，那一定有蒙牛和伊利的姓名。你看资料也显示，截至到2025年9月，伊利的市值是1791亿，蒙牛是585亿，而第三名的中国飞鹤只有401亿元。可以说中间断层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样巨头夹缝当中，君乐宝是怎么突围的？怎么靠着自己的这个低温鲜奶换道超车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哈，当巨头们还在常温奶高端化上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特定的牧场如何利用这个当地的自然条件养一头好牛，产下一些好奶啊，很多的巨头还在磕这个赛道的时候，君乐宝敏锐地抓住了低温鲜奶这个风口啊。你看资料就提到，月鲜活在过去几年是成长飞速，24年的营收增长到了18.81亿元，可以说是成为了这个赛道的头部。成功秘诀是在于解决了一个痛点，如果你想要有巴氏奶的鲜，又想要有常温奶的长保质期，那么他们的 INS

0: 0.09秒瞬时杀菌技术，听上去这个很高大的词儿，就确实做到了，让低温鲜奶保质期可以延长到19天，既方便运输，也保留了活性蛋白。那这一招也让君乐宝在低温赛道上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口子。而随着月鲜活的成功，其实目前在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品牌投向了低温鲜奶这个赛道，甚至呢，他们也可以把保质期最多延长到20多天。这也让很多人看到乳业赛道处在了一个新的红海当中。所以低温奶的竞争从过去单纯的比奶源好转向了技术流。你看行业老大伊利就在今年5月推出了他们全新的独立品牌秒鲜啊，主打的就是这个低温鲜奶。而相关的资料也显示呢，伊利没有采用常规的线上投流，而是直接包下了很多城市的地标建筑，打出了现在喝秒鲜的口号，目的就是为了植入喝鲜奶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风尚这样的既有印象。所以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低温奶的竞争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
1: 一，技术同质化，已经只有月鲜活讲 INF 0.09秒，现在伊利也讲秒鲜，甚至广西皇室乳业的秒秒鲜，羊奶企业瑞康也都在用这个概念。资料提到，这几乎快成了行业标配。二，渠道贴身入脖，在超市里你可能会看到伊利、蒙牛、月鲜活的促销员围着一个客户推销。相关资料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只要月鲜活比每日鲜与便宜1到2块钱，消费量立马不一样。三，保质期博弈，以前巴士奶保质期7天，现在大家都做到了15天甚至19天，这对于超市来说意味着更低的损耗，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意味着更方便的囤货。
0: 所以你看每家都开始瞄准了这个赛道，所以就变成了越演越烈的鲜奶大战。行业内外呢也是众说纷纭，我们来看看不同的观点首先是这个技术乐观派认为，低温奶是现在目前液态奶当中唯一还能够讲出高增长故事的板块了。那常温奶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企业如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保留住更多的乳铁蛋白和活性影响，那么这一定是满足消费者健康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市场也有一些担忧的情绪担忧是来源于当前整个乳品市场面临的原奶供给过剩和需求恢复不及预期的双重压力。这一点呢，其实在常温奶销量滞销也有所体现。最后呢，作为这个资本方虽然这个伊利、蒙牛他们都在发力低温赛道，但是目前作为这个低温鲜奶的市场还没有诞生一个绝对的龙头，这就意味着格局未定，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那么像君乐宝这样的挑战者来讲，其实每一步都会帮助他继续巩固自己既有的优势，但同时也得警惕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那回归到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普通人的身上，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各行各业的激烈竞争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优质的选择，我们也可以喝到的牛奶更加的新鲜，我们也期待价格可以更便宜，保质期是不是也能再延长一点那最后呢，也想来问问大家，平时你们对于这个低温鲜奶还是这个常温奶，你们家是怎么选择的？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一饭封神品华阳，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华阳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

0: 因为有你和你们的陪伴哈。欢迎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双口吕豪杰杰，进入到今天健康晚间到互动帖，来说说您此刻啊是在哪儿听直播，也欢迎您进行打卡互动，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畅聊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那么在小周末的健康安全，先来看到今天非常新鲜非常实用的一些健康资讯吧。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0: 也非常感谢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打卡和关注哈。好，今天的情报站，先请此刻我们正在听直播的全省家长和车友一定要去长长心了啊！因为近日呢，看到福建漳州某医院的烧伤整形科收治一名2岁多的幼儿，因为他在洗澡的时候啊，是一个人站咋了吧？哪怕孩子没被烫伤，2分钟让2岁孩子独自站在澡盆里，如果孩子脚滑呢，摔进澡盆里呢，也有溺水的风险啊。所以我们看到家长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应该被落实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每个细节的实实在在的责任。可能对您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孩子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你可就是他的全世界。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3: 两种预防措施，涂氟可以增强牙齿的抗酸和再矿化能力，适用于龋风险比较高的儿童，而需要注意

0: 建议您最好是在早晨的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的五点前后，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瑜伽、打太极和八段锦等等，生发阳气。但请特别关注一下，就运动量呢是以微微的出汗为主，精神清爽为主啊，避免像夏天那种的大汗淋漓。那特别是在此刻晚上的八点之后，最好就避免那种特别剧烈运动了啊，以免影响您今晚的好睡眠。也看到我们江苏其实秋老虎还是挺猛的，建议您秋分过后呢，如果您晚上还是会开空调的话，温度要设定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身体。晚间呢最好设置定时，入睡之后呢2小时空调自动的关闭，谨防着凉啦。也特别提醒有慢病的患者，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的患者应当去勤测血压，那呼吸系统的疾病患者需要去防秋燥伤肺，保持您家室内的湿度。那糖尿病患者这个时候呢，秋季嘛会食欲有所增加，需要控制饮食，稳定您的血糖。那胃病患者切记啊，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食物了。也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听众，秋分时节呢，且儿童肺部功能和脾胃功能比较弱一点儿，要注意护住他们的小肚子，谨防感冒腹泻，也要杜绝吃过量的生冷的瓜果哦。想问大家，在秋季您怎么进行养生呢？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的小技巧进行分享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双口吕豪杰杰，就用此刻咱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来说一说吧。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6: 燕之屋，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6: 燕之屋。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9: 中秋十一怎么过？
8: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9: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8: 还有15%政府补贴，
9: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1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之前提到的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附近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结束，但后方仍有积压车辆。另外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5: 2026南京江豚音乐。

缓慢的腹式呼吸3到5次，等到您的呼吸平稳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双手从小腹部缓缓的抬起来，过您的胸前到面前，随后呢沿着您的肩周上臂缓慢的推揉至手腕，反复的8次啊。重点呢是可以这样做啊，是疏解您的心肺区域，包括去疏解您痰中周边的啊气息的一个淤结。再来看到中焦神经的疏通呢，是可以把您的双手去叠在您的胃部这个地方啊，以肚脐为圆心，顺时针，记得是顺时针，慢慢的去抚摸您的腹部啊，12圈。随后呢，啊，手心呢去啊托住您的肋骨边缘，再去推到您的腰侧，啊，最好呢是呼吸缓慢的时候呢，您再去往下按一按，反复6次，这样做是可以调节您的脾胃的一些功能，包括很多人容易熬夜嘛，对吧？肝胆功能不太好，这样做可以改善我们中焦神经。好，再来看到下焦神经，其实这个动作疏通方法我是每天都在做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双手去放在您的后腰，这个地方呢是肾区，可以自上而下快速的搓揉30次，快搓手会有一种温热感非常明显啊，这个时候就有作用了。您在交替的抬动您的手臂，做一些慢动作，比如说弓步行走啊，这个时候呢就能具有非常好的疏导您的下焦的肝肾区、膀胱区，加速我们水湿的代谢。特别是这个时候湿气比较重的好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哈。当然呢，建议大家呢这样做呢最好是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够了，单次时间不要长，15分钟到2分钟就够了啊。然后呢在您练习的时候呢，只要是微微出汗，不要。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0: 朵啊，最好吃的就是滨海的香肠。百事可乐说，早安，工作日
1: 的挡代谢的同时呢，不断的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物，那么这些过氧化物啊，它会沉积
2: 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我们昨天说了，昨天除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啊，这个整个一年的第16个节气秋分节气之外，昨天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咱们江苏省主场活动昨天是在常州市新北区东南村举行，农民群众在观演体验消费当中共享丰收的喜悦。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孙欣来感受一下丰。

0: 并且规划了路径，对车门模型进行自动扫描，最终获取了一个完整车门的数据。李先生，
1: 体验感非常好啊！原来是只能看，现在是也能够亲身体验这些技术呀。我本人很感兴趣，现在的技术发展的真是太迅速了。人才的分类来说吧，一类是啊研究型的或者造梦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需要把这个图纸呢变成现实，而这个过程就需要技能人才嘛，这些队伍是离不开的。
0: 据了解，本届世赛在场馆内。

0: 百，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中秋十一怎么过？
7: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3: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7: 还有15%政府补贴。
3: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8: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阴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其中呢，在大明路的上方东向西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排出了大交场隧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除此之外，快速内环中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西峡大桥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目前来看车流量不是很大。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汤山音乐谷9月25日、26日、27日、10月2日、3日、5日以及6日举办大型活动，届时全都大街部分路段实施封闭管控。活动期间，公交715路、715路区间、845路和美丽江宁8号线需要临时绕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摇。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1: 时间是清晨的7:32，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中秋小长假之前再上一天班，再上一天学，我们就可以愉快的过中秋了。之后就是漫长的国庆长假。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的早有安排。我是王丹，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1: 好，先来说一下大家最最关心的中秋三天假期天气怎样，全省的

0: 降雨非常频繁，其中9月26号，也就是星期六，也就是中秋的第二天，降雨还非常明显，部分地区有中雨，请大家在中秋期间出门带上雨具。那么今天的温度，苏南最高30度，其他地区在27到29度之间。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一的一个流行趋势就是用洗衣凝珠，而不是用洗衣液和洗衣皂了。那么洗衣，
2: 不久前呢，我们连云港的花果山等景区呢，包括周庄古镇，已经实行这一针对导游的惠民措施了。各级部门的齐力合力推动下，我们这次下决心，先从5A级景区做起。那么从今天开始，面向全国的持证导游，免收首道的门票。那么在2028年底呢，4A级的景区对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
3: 截至目前，全省有南京市中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景区、无锡市惠山古镇景区、常州市中华恐龙园休闲旅游区等25家5A级旅游景区，徐州市汉文化景区、苏州市陆植古镇游览区、南通市狼山名胜风景区等超100家4A级旅游景区对持证导游免首道门票。免首道门票措施具体实施细则以各景区对外公布为准。需要提醒的是，持证导游指的是持本人电子导游证，即随时打开全国导游之家 APP 可查看展示导游证的导游。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安全监管处处长马健说，
4: 这也是为了与仅持有导游资格证书而没有申请注册导游证的人员区别开来，也是为了甄别仅持有导游身份标识人员的证的真实有效性。所以呢，相关景区在核验时呢，除了核查电子导游证，还会同步核查身份证，确保导游本人一致。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这里是中秋国庆出游选择了。首先是溧阳天目湖，这个假期到天目湖火一把，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赢取天目银票直接当钱花。山水园里国风 NPC 随船开演，万金湖仙开补，一口尝遍江南味。走进南山竹海，看全同老寿星披上199米红围巾，换华服登南山观国宝，把鸿运带回家，畅泡万亩竹海森林真温泉，赴金秋声乐之约，越玩越红火，尽在天目湖。接下来速成牛角村摸摸乐园2期火星救援10月1号正式开业，集章探险、草坪露营、星空电影、萌狮回归，趣味十足。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大湖露营上新，鱼跃岛一票畅玩水陆项目，残海桑田丝路奇遇集章打卡，还有体验蚕丝手作，秋日露营皮划艇，尽享鲜香柴火土鸡汤。双节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更多详情关注速成文旅官方平台。最后是盐城，9月26号，荷兰花海怀梦花园花种季2次元盛典正式开启，花海月色配上繁花美景，还有嘉宾见面会、夜场次元音乐会，一场属于年轻人的次元盛宴等你打卡。国庆期间，九龙口金秋音乐节燃情开唱，20组艺人轮番登台，漫步盐城，探访黄海湿地，适宜风光，邂逅麋鹿、丹顶鹤，还有勺嘴鹬、吉祥三宝，饱览红滩湿地，缤纷花海，山水音乐次元盛宴齐聚盐城，等你赴一场金秋之约。你中意哪里呢？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5: @ 所有人，
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中国石化一节一享节火热进行当中，进站加油和购物满额都能够参与权益会员专属的重磅抽奖活动，超多超值大奖等你来拿。只要你是权益会员，加油满200元或者是购物满50元，就能够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0: 操作简单，一键参与。本次奖池的福利直接拉满，重磅好礼，诚意十足。不仅有汽车一年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券两大终极大奖，还有599元超值养车套餐、正宗阳澄湖蟹卡等好礼。重点是人人有奖，绝不落空。加油购物两不误，超值大奖随手抽，到店购。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盐城段过新桥收费站3公里有货车事故，现场货物洒落，占据全部车道，往上海方向的交通暂时中断，请后方积压车辆耐心等待，其他有条件的车辆及时从新桥出口下高速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5: 分享给值得的人。
4: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6: 纽约时间19点，
7: 悉尼时间
8: 开罗时间2点，
9: 北京时间9点，
10: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八八早上好全球直播。
11: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2: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

0: The radio of the world.
1: Lily, 娜娜 ，Action！

0: 萧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早饭，你们好。
2: 你说如果是在田野上的话，空特别空旷，打招呼应该怎么打招呼呢？
1: 这个小柔有发言权，因为他去过五常，他在五常大米的
2: 田间
1: 始发地田间地头，他有过体验啊。
2: 哎，那边的那个老乡们都是怎么打招呼的？
3: 那边老乡们打招呼基本上都是看距离
2: 啊，
3: 如果太远的话就打个电话，
2: 得一没脚哎。
3: 哎，如果不是太远的话，是这么打招呼的。
2: 嗯，
3: 老张。
2: 你这不对，人家是东北
3: 啊，老张，
2: 你怎么跑到石头去了？哎，你好像东北口音有点弱嘛。哎，你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7:50我们推送的那个视频，站在小肉旁边，来自五常当地的那一位，他很地道的那个东北音。
1: 这个视频啊，是小肉在南京又跟他连了一次线。
3: 对，
1: 哎，你们有一年没见面了、啊，
3: 有一年没见。哎，我觉得，真的是。农民记日子记得要比我们准，
1: 那当然，
3: 因为他们是按农历记的。
1: 对，
3: 你看我去年去五常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你去年来的时候是9月中旬，他说你今年跟我连线的时候比去年隔了3-5天
1: 呀，
2: 他肯定是跟着节气来的，
3: 对，他跟着节气来的，
2: 对，
1: 嗯，你觉得他有变化吗？脸？
3: 他长变白了
2: 啊！哎呀妈呀，捂了一个冬天了。
1: 那估计可能是跟你连线的时候，那个电话有点没连，
3: 能调色的，
2: 还有一种可能。